0: 这个顺服人。
1: 顺服人。
0: 我们好的是这个福利外的西飞或者是包机外来说的外包。你现在已经听了 ,that's 515, nothing else.
1: 不行。
0: Yes, 765, thank you for my course.
1: 不行。